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化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0: 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四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四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0: 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2: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3: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2: 现场消费者
4: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2: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5: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2: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6: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2: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7: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军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2: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8: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2: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万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9: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2: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10: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2: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1: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2: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

0: 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3: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4: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3: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4: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3: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4: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3: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

0: 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0: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0: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得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性植入性的泵服，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千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崇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6: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7: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6: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7: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啊，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6: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7: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津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6: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7: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6: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7: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6: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7: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8: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9: 就在四月份，
8: 它
9: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10: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9: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11: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

0: 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1: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浩城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2: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5: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6: 啊，
5: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6: 开刀，开了没有？
5: 开过的。
6: 这里第几天啊？
5: 3天。
6: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7: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6: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7: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5，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6: 他们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7: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

0: 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 该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看到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该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0: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4: 放进腹肚，
3: 这个要赶紧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0: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5: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5: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6: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5: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0: 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日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3日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7: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8: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7: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9: 我们班的这个面试到这块的
10: 人，那党员的，
11: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7: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粟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老挝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吴兴华，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2: 通伦主席访华已经是他很多次来到这个中国了，他这么多次来到中国，他从副总理、外交部长到这个总理到主席，也反映出中老的合作越来越深厚。这次我也有幸陪着老挝政府的这些一些领导来参与到这次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成果中。本次这个老成果有21个成果，而这21个成果呢，从中老合作来看，它是全方位的，真正体现了中老运共同体，不仅有经济上的，还有这个文化的，还有人文交流的。那么中老合作经济上的这些合作，矿产、能源、农业、基础建设是全面发展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的人文交流民心相通也做得非常多，包括我们之前搞中老旅游年啊，这个今年又是中老65周年、中老友好年，那么这些合作呢，也真的能够各方面的去体现什么叫真正的这个民共同体。那 那么现在老挝的发展啊，已经开始从农业再往工业的发展进去走，所以中老合作现在在整个工业加 AI 加绿色能源这块的合作现在是一个新的轨道，所以就现在这个中国啊也在积极的帮助老挝打造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就是在帮助发展能源以后呢，把能源在老挝当地用起来，来发展一些产业园产业链，那么这样子就能把老挝的工业整个发展起来，所以中老的合作这一块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两党之间呢这个交流也非常多，因为都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这个通轮访华的期间呢，其实党政的交流在老挝万象还在进行着，北京的是党政交流团也去跟老挝首都万象的交流团正在交流，所以两党之间这种党政的交流也是特别密切的，所以啊中老之间的这个整个的大方向和轨道是完全一致的。
2: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7: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13: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0: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

0: 农村现代化、食物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下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发展先出来了？
1: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下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 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 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 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 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
0: 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确实，5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下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
2: 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 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下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水 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

0: 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下周，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2: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总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线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 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嗯，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0: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3: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它对于这个，它要想将来应用，把它的成本往下降，能够 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它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江南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0: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也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7: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 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

0: 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1: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4: 环球华人，
3: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1: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1: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 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6: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7: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 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5: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地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防务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6: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2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 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

0: 话，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2: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它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呢超负荷的训练，那它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它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3: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地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0: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喜树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喜树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

0: 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6月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5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0: 第6月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中国市场监管总局6月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曲江对雨，杜甫。城上春云覆院墙，江亭晚色镜年芳。林花助雨胭脂湿，水行千峰翠带长。龙舞新君身柱辇，芙蓉鼻殿漫焚香。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先看看此诗的前两联，首联写景，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院墙，斜晖脉脉，江亭寂寂，春萼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颔联直承而下，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将满怀忧思做进一步的渲染。春雨迷蒙，飞鸿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不禁生出万分惆怅与凄苦之情，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经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水行千峰翠带长，本是风吹水行，诗人却反道水行千峰，附景以人格化的动作，似乎这水行也难耐乏人问津的寂寞。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的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尾联何时照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诗人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之景。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只是一场豪梦而已。此联的抒情极其惨痛，明知逝水难回，却可盼恩泽重沐，一展怀抱，这不能不令人伤感。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
4: 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我们常说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人，然而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如今有不少年轻人个人条件优越，聪明能干，成长中也没有明显的创伤，上了人人羡慕的名校，内心却感到极度的孤独，内心空洞，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会厌世自杀。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先生，在辅导和治疗了众多呈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学生之后，徐凯文将之称为空心病，也就是一种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当父母们费尽心力，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进了高等学府，甚至是北大清华这样人人羡慕的名校，孩子却说我不想学了，甚至不想活了，父母的心会是什么滋味呢？对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心理学家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和研究。奥地利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他所著的《自卑与超越》一书当中就指出，心理疾病的患者常常都有一种自卑情结，而能够帮助患者超越自卑的是一种社会兴趣、社会情怀。阿德勒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志就是社会情怀，它决定一个人生活意义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程度。阿德勒认为，社会情怀是人类的内在潜能，必须在儿童的早期生活中培养，因此父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唤起和培养儿童的社会兴趣、社会情怀。正如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在书中呼吁，我们的父亲、母亲要培养孩子伟大的心灵，而作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也更应该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播讲时代。
5: 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祖印现象、家族现象和梦生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母亲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中，大多只强调母亲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而没有强调母亲自己该如何体验生命，只强调母亲要教，而没有强调母亲去做。其实母亲本身的生命体验比单纯的教子方法要本质重要得多，母亲本人的人生经验和境界才是孩子最大的教科书。我曾经为寡母现象纳闷，为什么父亲早逝给母子俩造成的空前灾难竟成为孩子成长的契机呢？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个能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是一个心胸博大、坚韧不拔的圣母，是一个志气恢宏、任劳任怨的伟人。例如宋代的著名宰相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后来寇准上京赶考，中了进士，喜讯传到家里，老母已是身患重病，临终前他将亲手画好的一幅画交给老仆人刘妈说，日后寇准做官如果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看。后来寇准做了宰相，为庆贺生日准备大宴群僚，刘妈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便把这幅画交给了寇准。这是一幅寒窗刻字图，画上题诗曰：孤灯客独苦寒心，望你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4: 寇准一看见画中

父亲的言行，无亲客施教，所以张俊幼时就行止端正，走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说话不打诳语。他20岁刚行冠礼，就进了国子学。母亲送他远行时，哭泣着说：“我们孤儿寡母，门户寒微，你只能靠自己成才立业了。你应当把你祖父和父亲的事业时刻挂在心上。”与寇准的母亲一样，张俊母亲也手书数十条诫语送给张俊。后来张俊一生不断进取，爱国重贤，官至宰相。张俊力主抗金，重用岳飞、韩世忠等。绍兴8年，金石以赵玉为名南下议和，他不顾自己遭贬永州的逆境，连上50书表示反对，为后人所推崇。可是谁又能说这一系列作为里没有他母亲的影子呢？一个寡母带着孩子，其生活之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以纤纤细手抗拒命运，需要人生最彻底的勇气。在这种艰难的境地里，一个寡母能如此顽强地对抗，无异于一个绝不屈服的斗士，一个坚持自己伟大理想的殉道者。而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守寡，其品德更是无与伦比。尽管物质条件极差，但精神却极为富有。这时孩子并不是同一个平凡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而是同一个伟大的圣母生活在一起。因此每一个抗拒命运的寡母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伟大战士。他们所承受的各种磨难，甚至比铸造一个总统将军的考验还要沉重得多。他是孤身一人在惊涛骇浪里生死搏击，是孤身一人在狼群虎口里拼死抵抗。尽管他可能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但他却同那些酿造伟人们的环境一样，经历了这种铸造伟人的心路历程。他同人类的圣贤们一道聆听了人间最本质的一刻，从而精神得到升华，到达神明的境界。经历就是财富，苦难便是内涵。在这样的母亲身边，孩子从小就在用心体会生活，而母亲也随时随地地把那种让人圣洁伟大的声音传递给孩子。他们都是心欲圣欲的最好的实践者，都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母亲教育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变成最生动的教材，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化为孩子的血肉浆髓。他们绝不是一介村妇，而是堂堂伟立于人世间的英雄母亲。因此那些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寡母其实都是伟人，他们完全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完全经历那些艰难坎坷，从而完全地将这些艰难咀嚼成姜乳喂给孩子。这样的母亲是以整个生命来创造生活的。正是这样，他们的孩子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才有如此巨大的贡献。那么是否仅仅寡母如此呢？我在注意寡母现象后发现，每一个优秀的母亲无不如此。我在读那些伟人传记时，常常为他们母亲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读到那些伟大母亲的回忆录时更是如此。例如美国的露丝·肯尼迪夫人，尽管让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成功，缔造了肯尼迪现象，从而获得了专门教孩子如何当总统的赞誉，但是有谁能够承担起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呢？他最有才干的长子小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他的次子肯尼迪总统和即将就任总统的三子罗伯特都无情地遭到暗杀，他最喜欢的女儿和女婿也先后遇难，他还有一个弱智女儿，而且丈夫长期瘫痪在床。露丝·肯尼迪夫人遭遇到的这些变故中的任何一项，要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都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她却永不屈服，永不沮丧。她说：“上帝并没送给我们一个重得我们不能背负的十字架。”他在自己回忆录的开始这样说：“如今我已经年过八旬，体会。”

0: 到人生的欢欣与悲痛，对于自己身受的悲剧，我既不遗忘，也不规避。在这平静的叙述里，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镇静啊！
1: 苦难是人类要面对的永恒课题。肯尼迪总统的母亲露丝·肯尼迪，这位女性的长长的一生中交织着极度的幸福与不幸，而她以强烈的信念与惊人的勇气承受了命运的打击，成为肯尼迪家族的精神力量。在露丝·肯尼迪的自传《缅怀的时光》当中，有一段充满智慧的话，她说：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有力量去承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失望和悲伤，有尊严地忍受他们，而不要自怜自艾。我们知道悲剧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尽管似乎有些人像是被挑选出来要去承受特别的痛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更糟糕的事情已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了。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上帝不会给我们一个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十字架。正如肯尼迪母亲所说的，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不是眼泪，而是决心。从以上列举的那些寡母教育的现象，我们会看到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面对艰难和困苦，这些母亲都有着正向积极的信念和打不倒的坚韧。我们继续来听。
0: 再一个例子是苏联伟大的英雄姐弟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在女儿儿子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后，她是这样结束她的回忆的：5月5日，在诺福杰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这是胜利之前4天。5月9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中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斯科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回忆。她也是一位寡母，她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可是就在胜利到来之前，他的一双儿女却为了民族的自由永远地离他而去了。我是在这次发现母亲的写作中才读到这本敬仰已久的著作的，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最后一段文字时，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充满了对这伟大母亲的无比敬意。在这个沉重而辉煌的结尾，我们看不到一丝那种可怜的、自私的小我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对自己儿女献身祖国及其正义事业的无比理解和支持，看到的是对夺去她儿女的战争的无比痛恨，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保护千千万万家庭不再破碎的坚强决心，看到的是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儿女不能享受他们为之浴血的和平的深深的遗憾。这是一个多么博大的母亲胸怀呀！由此可见，所有的伟人在精神上都有一个伟大的向导，这个伟大的母亲，这种精神上的母亲，往往就是他的双亲。正是因为母亲的伟大，才将孩子推向伟大，母亲的境界直接决定着孩子精神境界的高度和广度。母亲的精神财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判决，就会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孩子。既往的事实早已表明，能够最有效地教育孩子的母亲，正是具备伟大情操、精神世界和谐的母亲。 正是那些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母亲。这一点是我们过去和现在很多人所不曾注意的，但却是我们去做一个合格母亲最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只有你是一个追求伟大、理解伟大的人，你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你才能最有效地把孩子引向伟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力求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人，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固有才华和素质的人，因此他们总是孜孜以求、自我完善，总是不断地挖掘和展示自己固有的品质。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让孩子的一切才能和素质都发挥出来。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始终不渝地投身于目标在其身外的一项事业、一项活动，他们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他们不是以自我，而是以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为出发点，来安排生活、调节生活。他们总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存在于事业之中。这样的人在干他们的工作和积极投身于他们的工作过程中，常常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十分自然地为孩子创造欢乐的气氛，创造生活的充实感，通过全心全意而没有训斥和苛求地与孩子共同度过充实的生活，而让孩子感到生活充实、饱满又乐趣。而这一点正是孩子和谐成长的基础。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有着健全生动的体会的能力，总是有着灵敏的、忘我的、无私的感觉的能力，而感觉、体会、通情达理、慈爱的能力也正是对母亲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就能更好地把握和引导孩子的感情，因为善于体验、感受自己感情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和尊重孩子的感情的。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是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在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选择课题，每选择一次，他们都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有所进步，他们总是会摆脱那些虚幻的安全感，摆脱对他们产生种种限制作用的保守习惯的羁绊，他们总是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总是鼓励孩子自信地迎接挑战，从而让孩子善于选择，善于战斗。为什么伟大的母亲才能把孩子引向伟大呢？这是因为理解伟大、走向伟大的人总有一种长盛不衰的愿望，让他总想认识、理解、研究、观察自我，总是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总是不断地寻求更高的目标，不断地把自己推向新的高度。当我们的母亲是这样人的时候，他们就能有效地把孩子的气概固定在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而让孩子像他一样不断地追求卓越。其实与热爱真理一样，如果你会正确地对待真理，也就会正确地对待孩子。那些伟大的人常常是孩子最好的抚育者，因为他们总是从对象出发去考虑问题，因此很清楚孩子懂得什么、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他们总是认为孩子同自己是相似的，并不属于不可理解的另一个世界，因此他们总是努力让孩子更加完善，变得比目前更加美好。因此母亲教育孩子与发展完善自己并不是矛盾的，那些借口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不求提高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母亲。相反，只有自己更加完善，自己教育孩子才更加得心应手。 因此，要让孩子更好的成长，要让孩子的精神高大起来，我们的母亲不仅要重新做人，不仅要做一个教育家，而且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即使这种伟大也许不会被社会所承认，也许会被世俗的偏见所遮掩，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拥有了人类最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只有这样，我们的母亲才能无愧地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题材，创造和完善生命。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七节，做一个向伟大迈进的母亲。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越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3天3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听说后遣使询问原因，国人被砍去脚的以千万计，他们都不哭，唯汝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为何？卞和答道， 吴并非枯芜被砍去的双脚，而是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侍者环抱文王，文王面玉宫剖开这块璞玉，果真是稀世之宝，便命为和氏璧。楚成王将程德臣拘于藏宝楼最高层，吩咐只给他三天饮食，他若是有办法逃下楼来，便结束对他的惩罚，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用梯子，反之则饿死在楼上。被拘之时，程德臣暴跳如雷，又叫又骂，三天饮食很快都被他用光了，仍未想出逃跑的办法。他渐渐冷静下来，每当夜幕降临之后，便站在窗口向外张望，他发现了夫人和儿子，儿子程大新提着饭罐，夫人拎着馍筐，哭得两眼通红。您饿坏了吧？夫人仰着一张泪脸问。程德臣回道，饿倒不怎么饿，就是心里有点急。这饭怎么给您送上去呀？夫人又问。程德臣一脸沮丧道，
3: 我也不知道。
0: 程大新说，
3: 我有办法。
0: 夫人忙问，什么办法呀？程大新说，
3: 把馍投向窗口，我爹只需一伸手不就接住了吗？只是我没那么大力气，投不了那么高。
0: 夫人双眼为之一亮，窦月娇将军是您爹的老部下，力气大，他能够投得上去。程大欣喜道，
3: 孩儿这就去请窦月娇将军。
0: 言毕飞也似的去了。窦月娇的力气确实比程大欣大，要他将一个小铁蛋投到20丈的高空也许并不难，若让他投一个馒头，说什么也投不上去。还是程大新机灵，
3: 用箭射吧，把馒头拴在箭上，用箭射。
0: 这一招果然灵验，程德臣当即吃到了白花花的热馒头。可水呢？莫说三天不喝水，就是一天不喝，谁受得了？把个程德臣渴得嗓子眼冒烟。他知道急不是办法，苦思冥想一天，那办法果真让他想出来了。等到窦月娇又来射魔的时候，他强压欢喜道，
3: 窦将军，快去找一根丝线，长22丈，找一根细绳和一根粗绳，各长22丈。
0: 窦月娇满面困惑道，
3: 您这是要做些什么呀？
0: 程德臣道，
3: 汝不要管，汝只管照吾的吩咐去办。
0: 窦月娇点了点头道，
3: 好，转过身子快步而去。
0: 等他将程德臣所要的东西找齐后，程德臣吩咐道，
3: 把丝线系在箭头上朝我射。
0: 窦月娇依嘱而行。等那箭将近窗口之时，程德臣一把将他抓住，解下了丝线，强压欢喜道，
3: 将细绳系在丝线上。
0: 窦月娇又道了一声好。当程德臣小心翼翼地将细绳拉到手中时，又低声说道，
3: 把粗绳系到细绳上。
0: 粗绳很快便拉到了程德臣手中，他当即将粗绳的一端固定在窗户上，然后顺着粗绳滑到了地面。窦月娇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赞道，
3: 粗中有细，高实在高。
0: 当重耳得知程德臣逃离藏宝楼的经过后，吃了一惊，对胡衍、赵衰等人说，
7: 程德臣不只是一个武夫，日后和他打交道，尔等要小心呢。
0: 楚成王对于程德臣能够顺利逃下藏宝楼又惊又喜，当即在前殿召见了他，将他大赞一番，又赐他黄金10亿。程德臣又狂了起来，刺杀不行，我改用投毒。他将毅力招到大帐，命令道，
7: 不管汝采用何药，一定要将重耳给爷毒死。
0: 重耳也在防着他这一招，特别是胡衍怀里揣根象牙筷子，吃住都和重耳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致使毅力无法下手。命倒是保住了，但重耳投楚不单单是为了保命，若仅仅为了保命，就不会离开齐国了，他志在复国。然楚成王并没有帮他复国的意思，他也曾私下里问过窦谷鱼兔几次，鱼兔总是说，
7: 别急，等老夫寻机劝一劝大王。
0: 这一等便是半年，重耳忧心成疾，卧床在病，吃了3-4服药也不见效。听说扁鹊到了楚境，胡衍、赵衰正商量着遣谁去请，虚臣一头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
8: 梁一来了，梁一来了。
0: 众雄举头一看，
7: 虚臣的身后站了一个十七八岁的愣头小伙，便一个个面露不解之色。这小伙子真是一个良医，他是专治心病的良医，特别是针对重耳这个病号。他叫秦一景，来自秦，乃秦国大夫公孙之帐下的一个武长。公孙之也来了，他是作为大秦的使者来的，随行的官员和随从少说也有一百人，还带来了大批的公羊皮、细绢和陶器。路经郑国的时候，受到了郑文公的盛情款待。公孙之一来因旅途劳顿，二来也是遣人给重耳报个信儿，也好早做准备，于是便在郑国住了下来，于是便有了秦一景的楚国之行。秦一景走上前去，身作揖揖道：“公子，俺家主公不只邀您入秦，还要帮您复国呢。”这话比药还灵。重耳本来侧卧在榻上，闭着双目小声哼哼，闻言忽地坐了起来，二目闪着异彩道：“此话当真？”秦一景道：“小人不敢欺骗公子。”重耳打量秦一景一番，见他身着便装，年纪又轻，满面不悦道：“汝是谁？汝为何来诓吾？”秦一景反问道：“公子怎知小人是在诓你？”重耳道：“吾是夷吾的仇敌，夷吾之子羽，现正做着秦穆公的交婿。秦穆公岂能邀吾入秦？更不用说复国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秦穆公诚心邀吾，此乃国之大事，绝不会遣一个像汝这样的无名小卒。”秦一景道：“大夫公孙之呢？他能不能做一个秦使的资格？”重耳道：“当然够了。”秦一景道：“俺家主公这一次邀您入秦，所遣之人便是公孙之。”重耳道：“他人呢？今在何处？”秦一景道：“在正，小人只是公孙大夫帐下的一个小走卒，奉命先行一步，给您报个信儿。”重耳道：“吾还是有些不信，子瑜是秦穆公交婿，秦穆公岂肯胳膊肘往外拐，帮助吾这个毫无干系之人来推翻交婿的国家？”翻脸了，一月前便翻脸了。秦一景道。重耳道：“愿闻其详。”秦一景道：“啊，能不能赏口水喝？”重耳憨笑一声道：“看吾这脑袋，岂是待客之道？上茶，上好茶啊！不，快快为秦先生看座。”晋太子子瑜名为秦旭，实为秦制，活动不得自由，甚怨之。子羽母家为梁，子羽生于梁，长于梁，与梁国情谊深厚。逢年过节，梁君必要遣人送些礼物与子羽。梁君待子羽虽善，却是一个昏君，今天凿渠，明日修城，凡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之男丁，皆得为其扶摇浴，还时不时和周边小国干上一仗，弄得万民皆怨，成群结队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趁民变之心，面百里奚兴兵袭梁，一举灭之，梁军为乱民所杀。子羽见梁被灭，叹曰：“秦灭我外家，是亲我也，愈发怨秦。是年为周襄王十五年，晋惠公之十四年也。”晋惠公做了十四年国君，国家虽说治理的不怎么样，自己的身子骨倒挺结实。忽一日心血来潮，要去曲沃巡视，是夜做得一梦，三弟申生头戴王冠而来，用指头指着他的脸上连戳两下，骂道：“奸淫庶母，禽兽不如，滥杀公族功臣，自掘坟墓，而死期将至，还不速速滚蛋。”说来也怪，梦醒之后那脸颊生疼生疼，第二日便起了三个恶疮，疼得他在床上打滚。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消息传到子羽耳中，暗自思道：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负心之缘，万一君父不测，朱大夫更立他人为君，我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始机，以安国人之心。但要逃归之时，又有些不舍了。不舍者何？秦怀嬴。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他和怀嬴结为夫妇已有12年了，那恩比海要深10倍100倍。况且若是舍弃了怀嬴，上哪去找这么漂亮这么贤淑的女子？不能走，要走也得带上怀嬴。他好不容易挨到日暮，命厨人收拾佳肴7碟8碗，拉怀嬴入座，殷殷地向他劝酒，趁着有几分酒意，早早地携手入围，共赴巫山。这一夜他特别温柔，也特别卖力。趁着怀嬴高兴，他小声说道：娇娇，我想和汝商量个事。怀嬴头枕着他的臂弯，呢喃地说道：
1: 您说，妾在听着。
0: 子羽道：君父病了，病得很重，我想逃归市集，不知您意下如何？怀嬴道：
1: 作为世子，君父有病，您理应去世，何用一个逃字啊？
0: 子羽道：汝可知道我是一个人质啊，我若明年回晋，您的君父会放我吗？肯定不会。我若不回晋，晋非我所有，为了我也为了晋，只有逃归一途了。
1: 怀嬴道：那您就逃吧。
0: 子羽道：我虽想逃，却割舍不下夫妻之情。说着说着，两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怀嬴一边为他拭泪，一边哽咽着说：
1: 妾也割舍不下您呢。
0: 子羽双手搂住怀嬴的玉颈，照他脸颊上吻了一个长吻，道：可不可以这样，汝跟我一块儿逃？怀嬴气对曰：
1: 此大国之世子，乃居入于此，孰不欲归？君父使妾视子今志，欲以顾子之心也。今从子而归，背弃君命，妾最大矣。子若归，尽管归，妾虽不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与他人也。
0: 见怀嬴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子羽不敢再劝，又恐怀嬴泄其之谋，天未晓便起床奔进。似秦穆公得到消息，子羽已去3日矣。秦穆公拍案骂道：北邑之贼，天必灭之。
2: 恨犹未解，对朱大夫说：夷吾父子拒父寡人，这口气寡人实在咽不下去，诸位爱卿说该怎么办？
0: 公子至奏曰：
2: 兴兵伐之，踏平齐国。
0: 百里奚道：
2: 不可，不可以兵伐之。
0: 秦穆公道：
2: 为甚？
0: 百里奚道：
2: 论国力，秦晋当在伯仲之间，前次我之所以大败晋军，乃是天助。
0: 秦穆公道：
2: 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0: 百里奚道：
2: 改立贤者。秦穆公道：爱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但不知重耳今在何处？
0: 百里奚道：
2: 听说在楚做客。
0: 秦穆公一目公孙知道：
2: 公孙爱卿，请你辛苦一趟，务要将重耳迎到我国。
0: 公孙知跨前一步道：
2: 遵命。
0: 遂带着重礼和秦国国书径奔楚国而去。重耳患的是心病，及至听秦一景讲述了秦穆公邀他入秦的来蒙去脉，病不欲自治，当即跳下榻来连道：
2: 白酒白酒，我要与秦先生痛饮一番。
0: 秦一景因要反正报信，不敢多饮，重耳也不敢勉强。宴毕送他黄金10亿，秦一景略略推让一番便收下了。送到了秦一景，重耳将众雄召到一起，将秦穆公邀他去秦之事简述一遍，便命众雄收拾行装。楚成王闻听秦使到了，又是一个大夫，忙命程德臣出国相迎。公孙之在驿馆歇息了一夜，第二日五谷便上朝谒见楚成王，将国书和礼单呈上。楚成王看过国书，即命内侍召重耳进殿，当着公孙之的面说：
2: 贺喜公子啊，秦军要迎公子入秦呢。
0: 重耳假意推辞道：
2: 王人违命于大王，不愿入秦。
0: 楚成王曰：
2: 不是孤不愿留你，楚晋相隔甚远， 公子若求入晋，必须耕立树国。秦与晋接近，朝发夕到，且秦军素贤，又与晋军相恶，今诚心诚意邀请公子，公子不可拒也。重耳故意沉吟良久道，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大王之大德，鄙人没齿难忘。楚成王下令设宴，一来为公孙之接风，二来为重耳饯行。宴上楚成王频频为公孙之和重耳敬酒，尽欢而散。重耳将行之时，楚成王赠其车马30乘，银10000两，细帛300匹，以壮其行。重耳再拜而受，他是含着眼泪离开楚都的。一出楚都，重耳便命催马加鞭，他唯恐楚成王变卦生出什么不测来。楚成王没有变卦，一路上也颇为顺利，虽然历经数国都是秦楚所属，况有公孙之同行，能不顺利吗？秦穆公闻听重耳到了，亲自出国相迎，置之驿馆，当晚便设宴为他接风。李煜之龙超过小国国君，秦夫人穆姬本是重耳同父异母之妹，自小便敬重重耳，遂不避男女之嫌，亦在后宫设宴款待重耳，续兄妹之情。他见重耳虽说六旬开外，却二目炯炯，面色红润，风度翩翩，忽地冒出一个法子，子羽这一逃不会再回来了，就是回来夫君也不会纳他，说不定还要兵戎相见呢。怀莹这个寡是守定了，何不将她嫁给重耳，来个亲上加亲。枕席之间，他悄悄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穆公，穆公正恨着子羽岂有不允之理。
3: 卿这主意不错，卿就直接给怀莹说吧，他若是想不通，寡人亲自出面劝他。
2: 有了秦穆公这句话，穆姬的底气就更足了。翌日午，他将怀莹召进内宫，说了一番闲话，才说道，子羽这一去怕是不回来了。怀莹满面伤感道，女儿也是这么想。穆姬试探着问道，你是不是打算为子羽守一辈子啊？怀莹红着眼圈说，
1: 女儿已失身于公子羽，犹如残花败柳，不守又能怎么着？
2: 穆姬道，不，你不是残花败柳，你是大秦的公主，你的容貌无人可比，你的贤德举世无双。你还小，你才27岁啊，路还长着呢，应该呀找一个如意郎君。怀莹苦笑一声道，
1: 做闺女时就没找来，那如意郎君能是好找的吗？
2: 穆姬道，
1: 孩儿若是愿意，现今啊便有一个。
2: 怀莹道，
1: 谁呀？
2: 穆姬道，晋公子重耳。怀莹吃了一惊，
1: 他可是女儿的舅啊。
2: 穆姬道，莫说舅生，还有同胞兄妹喜结连理的。怀莹道，
1: 谁呀？
2: 穆姬道，
1: 女娲兄妹啊。
2: 怀莹道，
1: 他的年纪有些偏大呀。
2: 穆姬道，是的，论年纪晋公子却比子羽大很多，但他人好啊，有才，既得人助又得天助，日后啊必为人主，他若做了人主，必以吾儿为夫人呢。
1: 怀莹道，女儿若是这么看重夫人之位，早就随子羽奔晋了。
2: 穆姬没辞了，不得不把秦穆公搬了出来。
1: 实话告诉你，要你与晋公子重耳喜结连理之事，乃是你君父的主意，他很看重晋国，不想因子羽的逃归失去了晋这个盟国。
2: 怀莹默然良久道，
1: 诚如此，女儿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
2: 穆姬听了大喜，赞道，
1: 这才是娘的好闺女啊。
2: 秦穆公见怀莹答应了这门婚事，当即命公孙之前去做媒。公孙之见了重耳，双手抱拳道，
3: 恭贺公子，俺家主公欲将爱女嫁汝，汝得好好请我喝上几杯啊。
2: 重耳一时吃了一惊，
3: 大夫开什么玩笑，那怀莹可是我的嫡亲外甥女和嫡亲侄父啊。
2: 公孙之笑道，
3: 外甥女怕什么，总没有人家同胞兄妹亲吧，同胞兄妹还有喜结连理的呢，侄父更不用说了。
2: 重耳欲待再变，赵衰轻轻踢了踢他的后脚跟，遂缄口不言。
3: 送走了公孙之，重耳埋怨赵衰道：“
2: 此乃乱伦之举，汝为什么阻我？”
3: 赵衰道：“公子还想不想复国？”重耳道：“
2: 想啊，连做梦都在想。”
3: 赵衰道：“想复国就得应允这门婚事。”重耳道：“
2: 为甚？”
3: 赵衰道：“吾闻怀迎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不纳秦女。”

0: 无以结秦欢。陈文之：与人爱己，必先爱人；与人从己，必先从人。无以结秦欢，而欲用秦之礼，必不可得也。重耳道：同姓为婚，犹有必也，况之父乎？先轸道：古之同姓为同德也，非未足也。昔皇帝炎帝，俱为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皇帝生于积水，炎帝生于江水，二帝异德，故皇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姬姜之族视为婚姻。皇帝之子25人，得姓者14人，为姬己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虽远，婚姻不同；德异姓异，族虽近，男女不避。尧为帝喾之子，皇帝5代之孙，而舜为皇帝8代之孙。尧之女于舜为祖姑，而尧以妻舜，舜未长辞。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也，子与之德，岂同公子？以亲也，其女之亲不比祖姑。况收其所弃，非夺其所欲，是何伤哉？重耳默想良久道：子之言许是，容我与舅范记之。范乃子范胡衍之字也。胡衍有事外出，即归。重耳登门而谋。秦军欲嫁淮嬴与我，而嬴又乃我之嫡亲至父，当否？胡衍反问道：公子今求入，欲事之乎？欲待之乎？重耳不应。胡衍曰：晋之统系，即在子羽矣。如欲事之，淮嬴便是国母；如欲待之，则仇人之妻，又何问焉？重耳犹有惭色。胡衍又曰：连国我都要夺，况其妻乎？成大事而惜小节，智者不为也。重耳长叹一声道：就依舅父之见吧。遂命赵衰传话与公孙之，公孙之又环抱其穆公，穆公大喜，择计不避，让重耳怀嬴就驿馆中成婚。怀嬴之貌更美于其姜，又选宗女4名为应，具有颜色。重耳喜出望外，遂把与其姜的一段恩情抛到了九霄云外。重耳除了好色以外，别的真也找不出有多大毛病。反过来说，男人有几个不好色？秦穆公也好色，故而对重耳这个毛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如果真的放在心上，也就不会将爱女嫁给他了。有了爱女这层关系，秦穆公对重耳欲亲，3日1宴，5日1飨，赏赐的物品车载斗量。秦氏子嬴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愧问。赵衰、胡衍、先轸、虚臣、介子推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简叔、公孙之深相结交，共商复国之事。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信，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遣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世子羽自秦逃归，见了父亲晋惠公，惠公大喜道：孤抱兵已久，正愁托付无人，今孤子得托樊龙复还楚魏，孤心安矣。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4: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4: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4: The Voice from China，
6: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7: It's 12 a.m.
8: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0: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